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地优。
3: 地道天麻酒，享渠匠心酿。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一杯良浓酒，敬知心好友。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杨静老师，以及我们的琵琶制作师曹卫东老师。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琵琶的不同形制哈，那我们现代的这个琵琶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现代的琵琶，我首先感觉啊，如果从样子上，我觉得是跟以前啊，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就是这个品吧，就是他们极大丰富了它的这种音域吧。第二呢，还有什么？就是更加科学化。你比如说，包括弦啊，您小的时候那种弹的琴弦是什么样的？
3: 我们琴弦有尼龙弦，最开始是尼龙弦。
2: 尼龙弦，因为当时我们使的弦吧，好像还有那个丝弦。

0: 它这个稳定性不够，它会随着气候的变化，它就是在变。后来呢，我们一些老前辈啊，把钢丝弦啊，第一次成功的引入到琵琶啊。
1: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材料上面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优化了，稳定性越来越强了。那在演奏的这个风格技法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2: 我们现在的琴，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承袭了是明代的琴的样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琴质的变化，弦的变化呢，也是我们为了传播艺术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我们以前文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边啊，有些朋友啊，
1: 很有雅兴的时候弹
2: 的，喝的茶，听的曲儿哈。那么在宫廷里头也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去大音乐厅，是吧？在没有音响设备的时候，我们能这个声音如何能很好的传递出去，那就需要我们这张琴它的一种兼容性。所以这个呢，这种方面都是优于我们的传统琴的。所以我就想我们还是应该来互补。
0: 关于声音那块呢，我想以制作师的一个角度来说一下，比如刚才那个杨老师说的这观点，我很认同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底下私自聊天，也说，哎呀，你看这敦煌壁画，它里边有很多种这个不同形式跟形状的琵琶，那么我想它的声音应该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同样的琴，对吧？我们用钢弦试上一下什么样的声音，用丝弦上完之后听听它的什么样的声音，再用尼龙弦上完之后，又是另外的一种声音。实际上这个琵琶啊，我们更感觉啊，应该不单从形式上我们要多元化，甚至我们要从我们的声音上也要多元化。这样呢，实际上才能给我们的比如演奏家呀，给我们的作曲呀，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
2: 刚才我们说到琵琶的一种发展哈，还很重要的一个是，刚才我在弹民琴的时候，我是没有带翼甲的，就是假肢的。
1: 对。
2: 那我现在把翼甲带起来了。这个也是我们琵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通过带了翼甲来与弦的一种碰撞，产生了一种和我们之前的一种琴不一样的一种音色出来了。
1: 这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变化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那戴了翼甲以后，它就会声音比较硬朗一些了。
1: 就您说的穿透力会更强。
2: 穿透力会强。那么还有一个呢，更甜美了。就之前的声音没有今天的琵琶那么甜。
0: 其实我觉得旁边也有琴，
1: 您不让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0: 让我们感觉能甜到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真是甜到心里了，
1: 甜到这边了。
0: 真的，这梁山伯和祝英台感觉结局要重新改编了，是一个幸福甜蜜的大结局。
2: 对对对。

0: 你看，在时间长河里面，这个琵琶声声哈，真的弹的是情感，是故事，也是历史的回响。
1: 对，
0: 我们在两位老师的表述过程当中，好像经常提到唐朝和明朝，所以唐和明是琵琶这个乐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们所说的琵琶的有几次的高峰，那么第一次的高峰其实就是唐代，那么明代呢，是应该说我们明代往后了，慢慢形成了我们的第二次高峰，因为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江南形成了我们琵琶的流派，比如说我们的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这个汪派，这些派都是在江南上海周边的这些地域的名称形成了我们的琵琶文化所以这一个流派的传承对我们今天琵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琵琶的乐谱也是从这个时期形成的。

0: 我就一下想起来我自己的家乡，因为我是苏州人。哦，我们那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昆曲，
1: 对，
0: 尤其现在很多的名曲，比如说《声声慢》之类的，非常受年轻人喜欢。哎，这个琵琶声一响，然后小调一出，
1: 对，
0: 整个韵味就在山塘街，就在平江路弥漫开来，
1: 对，
0: 非常非常的有情调。
1: 对，对，嗯，对，琵琶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既是宫廷的音乐，啊，又是民间的音乐，啊，又有宫廷的雅乐，有民间的小调，啊，又是独奏乐器，又是伴奏乐器，啊，那么琵琶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多元性。这个唐代琴它有它的雍容华贵，跟唐代的风格啊很相似接近的。那么我们明式琴呢，又有它这种非常婉约啊古朴这样的一个，所以也是表达了人们对审美的一个多元的一种追求。
0: 所以我还挺好奇的，有从唐明这样一路保存至今的完好的琵琶吗？
2: 我们在这个琵琶保存这方面啊，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是有个稍微的小小的遗憾。因为包括在我们的本土，如果你要看着这个唐代啊，或者说那个秦汉时期的，几乎没有，那么只能啊去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才能看到我们的仅有保存的几把唐代琵琶。然后呢，如果要看明代的琴，据我所了解，应该是在美国大都会的博物馆。
0: 所以一把琵琶，我们可以窥见千年的发展和印记。琵琶声音响起，不知道大家的思绪又会回到哪一个朝代。

0: 所以咱们的低音琵琶从情意上面是有手震创新的很多地方、嗯、那从制作工艺上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手震创新的地方呢？
1: 当时杨老师咱俩聊天的时候，首先有一个根，说不管怎么样的变，这个味道一定是要基于琵琶的
2: 味道、
1: 哎、发音的模式、嗯、这种味道。所以说这个琴为什么是古今结合呀、啊嗯、手筝创新。实际上这琴我们自己这一看啊，跟刚才杨老师谈的那把曲项琵琶、嗯、极其接近、嗯、我们很多东西啊，我们还得啊佩服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有前瞻。这种曲项式的，由于这个外弦的压脚自然出来了、嗯、空弦再也不出沙音了，嗯，再不说这个杂音了。当然除了这几种工艺之后啊，我们还又做了一个，比如那个改变啊，比如像这种啊、嗯、半月的这种音孔的呀、嗯、这种装饰、嗯、对吧，包括琴项之间的一些装饰，把各种古老的工艺啊，我们精粹啊也放到这个琵琶上。比如说我们也成功的在第六版的琴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曾经啊又增加了一个打气的工艺，然后里边呢带着几个蝙蝠，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五福临门，就包括这个音板。实际上我跟杨老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它一个颜色，这个碳化工艺之后运用到上面之后，其实整个琴啊它声音啊又更松弛了一片，所以这个琴可能如果弹起来跟那个琴的声音又是完全不一样了、嗯、
0: 我听曹老师的讲述过程哈，两位老师几乎整个青春年华都在研制这张琴，所以杨老师捧着您这个精心研制了21年的低音琵琶、嗯、要不要给我们小露几首？
2: 好的好的、嗯

0: 正如曹老师刚刚所说的，21年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21年也足够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1: 对，
0: 咱们手里这把琵琶其实现在已经出落的大放异彩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可以在我们的传承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让我们这个古老的音乐声也融入现代的细腻的呼吸声。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0: 太美了，
1: 我像不像古琴啊？
0: 对，我听完杨老师的演奏，我特别想现在冲出演播厅，找一个山间，然后品一杯香茗，看一卷古书，看看天上云卷云舒的那种感觉，太美了，太有意境了。二位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传承者和创新者。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九块九，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博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

0: 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
1: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们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嗯，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山西太原的网友马儿嘟嘟奇说，今年春晚啊，跟着我爸一块儿看郭富城和王一博跳闪耀动起来。我爸是郭富城的歌迷，我是王一博的铁粉，两代人在电视机前同时蹦了起来，我爸边扭边喊，这才叫舞台。我也不甘示弱，跟着学动作，一家人在旁边笑得直拍大腿。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吧，不管你是哪一代，心里那股劲儿动起来就是闪耀的光。哎呀，
1: 听他描述就特别的有画面感，而且这个场景在春节期间就显得格外的温暖。热爱是可以打破所有隔阂的，好听的歌曲就是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同时嗨起来。
0: 对，就是以前总觉得跟爸妈有代沟啊，他们喜欢的可能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对不对？我们喜欢的可能就是莫迪托。哎，但其实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啊，比如说今天春晚这一首歌就特别的妙，它能够把两代人的喜好融合在了一块儿，所以对于喜欢音乐的人来讲呢，其实年龄没有什么隔阂。比如说爸爸喜欢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然后你喜欢的是王一博非常酷的样子，其实这种情感都是一样的。那种舞台上是两代人的偶像同台，台下是两代人的热爱共鸣，这就是最闪耀的时刻，所以我们给今年的春晚也添彩。来，我们听这首《闪耀动起来》。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何明阳说，海洋上家你们好，今天我想点播的歌曲是健康道道令，送给我的爷爷何浩明，还有奶奶吴桂娟，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另外一位央视频的好友小水仙说，自从听了这首健康道道令，办公室午休都开始练八段锦了，大伙儿都跟着节奏摇头摆尾笑成一团，想点这首歌，愿咱们打工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烦恼消消，快乐道道。
0: 天津的网友好哏儿啊，发来留言说，去年体检，医生说我啊得开始锻炼，现在每天早上跟邻居大爷打完太极，

0: 让我就特别的舒坦呢、啊、为什么呢？一身轻快，我就想点这首健康道道令，身体好啊比妈都强，咱是身体倍儿棒也要吃麻麻香。
1: 没错，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嗯、这首健康道道令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

0: 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方正留言说，小时候觉得凤凰传奇的歌就是广场舞歌曲，音乐一响大妈们就扭起来，土嗨土嗨的。直到上个月开车听到了自由自在，那欢快的节奏还有那句大步向前走永远不回头一响起，三十好几的我忽然觉得人生哪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一辈子就活得洒脱点，吹吹风放放空，活就活个痛快。
2: 不同的歌呢，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呢，就是你不用端着，也不用装，也别被那些条条框框绑住。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凤凰传奇的原因就是这样，人生其实挺简单的，洒脱勇敢的大步的往前走，才能真正的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自由自在。
1: 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go! Annie, go, Annie, go, go!

好，我是徐晨星，我想点播一首歌声与微笑送给同学和老师们，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成长，愿他们能在快乐的歌声中学习，愿我们能一直保持微笑，祝大家天天开心，保持温暖的笑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重庆的王可人留言说，分手那天我一个人跑去 KTV 开了一个小包间，把10000个舍不得循环了10几遍，边唱边哭，哭到服务生敲门问要不要加水。现在回头想，那段日子真的挺难熬的，但也谢谢那首歌陪我把眼泪流干。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舍不得就舍不得，哭完这一场我会重新出发，下一个路口总会有更好的人在等我。
10: 也许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会陪着自己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有时候呢，我们会假装不在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逃避，但最后你发现一切的解决之法可能还是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那这首歌呢，应该见证了你最脆弱的时候，也陪你完成了这场告别。所以可人啊，希望你哭过之后会变成更勇敢的自己。
9: 希望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这首10000个舍不得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好友嗑瓜子留言说，去年夏天去草原自驾，车开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闷在车里有点泄气，结果没一会儿雨就停了，天边挂出一道双彩虹，开车的哥们儿直接把正在播放的万树繁花音量拧到最大，我们四个人把车窗全部摇下来，风把头发吹得糊了一脸，我们跟着节奏嗷嗷地喊，感觉快乐极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需要透口气的人，只要我们心里有片草原，到哪里都能看到万树繁花。
0: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一片草原，到哪儿都能看到万树繁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出口，就是把自己积攒很久的那些压力一次性的释放掉，而且呢，是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可以选择去

0: 去一个人的 KTV， 也可以去开车去大草原，大声的把自己的心事喊出来，把你喜欢的歌唱出来，把所有深埋心底的烦心事都给他呐喊出去。
1: 心里有风景，处处是繁花，这首《万树繁花》送给大家，愿你永远能够被生活里的小惊喜治愈。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京西，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这里，数万栋明清古建静默伫立，砖瓦间沉淀着千年的故事。

0: 里是陆九渊心学的发源地，思想的回响穿越时空，这里如同一部摊开的史书。此刻让我们循着声音跟随月游天下，翻开这本千年的书。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佳，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京西。今天我们专门邀请到了三位老师共同开启这场音乐之旅。现在时值教师节之际，专门请到三位老师呢，也是想把音乐带给村里的孩子们。三位老师听说是师徒关系。
2: 是的，而且今年呀是刘辉教授从艺50周年，从教40周年。
3: 是的，教师节之际，我也很高兴和我们的学生来到京西。我经常想，艺术最重要它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实践。这次我们一块儿来到京西这样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我们来感受它的文化，感受它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那今天呢，我也跟孩子们一样啊，做三位老师的一日学生，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而且我还听说三位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小任务哦。
2: 没错，我们有一个惊喜，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好了，那真的是迫不及待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出发吧。
3: 好，
4: 走。
1: 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了竹桥古村，我们还专门有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欢迎您。
2: 欢迎各位老师。竹桥是有着7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村，村中有109栋的古建筑是保留非常完整的。现在我带着大家进竹桥古村去看一看吧。
1: 好的，谢谢，走吧。
2: 我们竹桥村的这个古建筑有7栋是明代的建筑，102栋是清代的建筑。
3: 现在这109栋都在，
2: 都在。
1: 这个存量还是非常的大的，
3: 就是。
2: 现在这个到了竹桥的村口，村口这一处有3口井，我们把这个井叫为品字三井。像这一口是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一口井，那边是第二口，那口是乾隆时期的，还有一口是上方，那个是道光时期的。它这个用意就是当年这个余家的祖先通过这种的布局呢，告诫余家祖祖辈辈都要时时记得，凡事品德为先。
3: 你看这个传统的文化道德，
5: 对
3: 啊，多么这个严谨，
1: 所以才能出才子和名士。
6: 老师，你看这声场也可以啊。
3: 它是一个自然的声场，四周的房子加上水，加上蓝天，
6: 有点像音乐厅啊。哎，
3: 拖拉机那个一进呀，咱呀咱们的村儿啊，鸡耕队那个小伙子就盯上了一个门儿啊。大婶子儿那个大娘啊，叫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为的是那小玉兰，她一个劲儿的去串门儿啊，哎来嗨呀，真好，这个声场真好，堪比音乐厅。
1: 对，咱们竹桥就是为音乐而生的，太好听了。
7: 我们在这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1: 可以啊。
7: 咱们几位站在不同的点位上去试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听感，好不好？我在这儿啊。好，我在这儿。

0: 确实不同的位置，然后声音的高低，在这个地方的回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它这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声音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环境。
2: 对，
0: 我发现真的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其实老百姓可能不一定考虑，哎，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没有混响，但是邻里之间互相喊个话。对吧，就确实很利于我们的传播，这一嗓子马上消息就传遍全村了，
3: 非常好，
4: 通讯基本靠吼。
0: 我们下一站还可以看看哪里，
5: 到我们的中门楼，这个门楼就叫中门楼。您看中门楼门前地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青

0: 石板铺的本子
1: 哦，很大的一个本分的本子。
0: 对，这个门楼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人字，
2: 人字啊，
1: 就是我本人，
0: 它是人本思想的意思。

0: 这个不能忘根，然后出去呢，对，要讲平平安的，
1: 都是非常好的嘱咐和寓意。
0: 对，
2: 向内是人，向外是本。青石板上的大字，不仅是竹桥古村的空间坐标，更是世代子孙的精神图腾。它告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无论走得多远，品格永远不能丢。这是竹桥人数百年来坚守的根祖文化，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回响。
1: 哎，我看前面好像有个小伙子在写生。
3: 你好，
1: 我们一行是来音乐采风的，方便自我介绍一下吗？
4: 可以，我叫于路辉，我可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个美术生啊。哎呦，
1: 咱们来着了。你看您看，他现在正画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飞檐石墙。
4: 对，哎，
1: 还有上面的壁画。
4: 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古建筑上面都有一些壁画嘛。因为时光的流逝，它已经慢慢的剥落了。
1: 上面的壁画记载了很多我们的人文历史。
4: 其实我现在做的也是在各个古村里面寻找一些斑驳的已经失传的一些壁画，还有门神呢，然后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再把它完整的给复原出来。
5: 这也是既有传承又有弘扬。
1: 他说的很轻巧哈，但其实这个工作非常的了不起。
4: 因为我们的壁画呀、门神呢、还有一些传统啊、灯笼啊，都已经消失的快要没有什么痕迹了。所以呢，我去走访了我们金县许多许多的古村落，然后听老人口述，有些往往是遗存的某个头部或者只有底部那个楔子之类的，所以我们要找大量的史料才能把它凑齐。
1: 哎，我突然一下子有一点点感动。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地上看到的青石板上写的是人本，告诉每一个从村里走出去的人不能忘记根，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就看到了一代的年轻人没有忘记我们家乡的根本，没有忘记我们中华文化，真的要为你们鼓掌。
4: 谢谢谢谢，
1: 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让我们的古村落焕发新生。
4: 谢谢。
0: 我们进去休息一下吧。
6: 哎呀，这么多小朋友啊。
7: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8: 亲爱的姐姐好。
9: 小朋友们，你们当中有谁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你喜欢唱歌，那今天要不要跟我们先展示一小段？

0: 真好听，真好听，
1: 唱得好，音乐感觉很好，这小
0: 是的，哦，每一首歌呀，它有自己的乐谱，这个乐谱你知道有几种吗？
2: 嗯，不知道。
0: 有五线谱和简谱。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下，简谱中它这个音符你知道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它是用七个数字来表达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对，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我说数字，你们马上举手答出来是什么音，好不好？
2: 好。
0: 好，嗯，三。
2: 咪咪。
0: 好。我们再来一个。七。
2: 七。
0: 对喽。其实音乐啊，里边都藏着很多有趣的密码啊，里边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节奏，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我们一起打个节奏试试啊，嗯，一起来玩一下哈，这样，一二三四，走，一二三四，对，按我的一起打啊，来，一走，一二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好，唱得好，真好。
3: 我们发现了这个寻声之旅啊，真的寻到了很好的声音啊，
0: 看到他们这种纯粹的童声这么的天真浪漫，我觉得真是对这片土地上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响。
4: 不如我们继续一起走起来，让我们的歌声唱遍我们的竹桥村落，怎么样？
1: 好。

0: 走出竹桥的古韵，窗外是荆棘连片的田园，下一站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
1: 现在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邮电古村，我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古色古香，我们还专门有请到了当地的苏赞威，欢迎您。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荆棘县邮电古村啊，我们这个村子有600多年历史啊，这是一座明代的古村落。那现在呢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里是一横五纵的一个格局，那一横是哪一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东西向的主街。这里还是荆棘到抚州的官道，当时那我们马上的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大夫地。大夫地呢是古代文职官员的统称，那我们现在进去瞧一瞧吧。
1: 这个古墙上非常有历史的韵味，但是我们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在这面墙上正好有汤显祖这句这么有名的戏词呢？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所以我们想知道汤显祖跟我们邮电古村有什么关系吗？
2: 首先呢，他跟胡桂芳啊都是一个时代的人，非常好的挚友，一生都有诗词往来。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亲家关系。当时啊，胡桂芳为了自己第五个儿子胡兆宪，向汤显祖的第二个女儿求取音乐，就表明了他对这件姻缘婚事非常的赞同。
1: 嗯，牡丹亭确实非常的有名啊，当中的这段游园惊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也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非常高峰的代表。
3: 嗯，好像老师有一首歌寻找牡丹亭，您的那首歌好像就
4: 有这句话、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诗意。
1: 在这个古巷里面听起老师唱起这一句非常的应景。嗯，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哎，你看建筑之美还有我们的音乐之美都是共通的。
2: 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古村落的一些景观，就比如这个是典型的干派建筑硬山顶马头墙，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防风防水。
1: 嗯，既有实用性又有美观性。
2: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侍郎坊，那在这里面还留存着一个叫总献地的建筑。那总献两字呢，第一是表示对胡桂芳的尊称，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的一个意思，同时它也是官职官称，叫做都察御史。
1: 古香古味，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好。哇，
1: 非常喜欢古建里的这种铺满青苔的砖石，还有灰瓦，还有木质结构带来的历史的香味儿。
2: 那在这里面就是他们胡桂芳祖孙三代所居住的地方。
4: 你看它这个建筑，嗯，还有天井，
5: 而且在这天井下我们看到的和胡桂芳看到的是同样一片天空。
0: 在邮电，时间仿佛在此停住又流转，每一座门楼都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每一道飞檐都指向更远的天空。600年来，这里走出了无数读书人，他们用脚步丈量世界，也用文字留下了永恒的回响。
2: 那我们还要去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地心补丁。
1: 为什么叫地心补丁呢？
2: 当初啊，前面是一片废弃的矿山，那经过近几年我们生态修复之后啊，一片片填土造林，然后整理山体啊，它就慢慢的恢复成这样的样子，就像往破损的大地上打上一个个补丁一样，所以我们就叫它地心补丁。
1: 真的非常的漂亮。哎，老师们你们听，前面是不是有人在唱戏啊？
6: 我们去听听。

0: 哒啦滴啦得，
1: 哒啦哒啦滴。老师们好。好精彩，好好听。我们唱的是江西采茶戏吗？
2: 是的。
1: 哎呀，真好，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采茶戏？其实起源在清朝和民国之间，我们江西有很多茶叶嘛，那些妇女就喜欢边采茶然后边唱他们的民间小调。
1: 哦，相当于来自于田间地头，在采茶的时候表达一种欢快幸福的心情。那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几位老师们学习一下江西采茶戏，正好我们这师兄师妹跟着老师们一起学学。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的。
5: 我们这有个害羞，
6: 对，
5: 男女碰到之后
7: 碰到了以后害羞，
6: 对，卖花本是家，对，
8: 卖花为大花，卖花为大花，哦，
1: 好厉害。
6: 然后金戈玉梅心相连，一对并蒂花呀，
2: 不是，这个不是一个调啊，他俩。
6: 对唱，
5: 那我们再稍微简短了。
9: 对对对，
6: 金戈玉梅心相连。
7: 金戈玉梅心相连。
6: 对，
10: 对并蒂花。金戈玉梅心相连，一对并蒂花。啊啊啊啊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看啊，这个戏曲真的不是说谁都能来唱的。
11: 是
1: 这个四功五法呀，包括它这里边的韵腔啊、咬字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讲究的。
12: 中国的戏曲和中国的民族声乐，它是共通的。实际，中国的戏曲大概有300多种，它是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的源头之一，要不断向戏曲学习，
1: 真的不愧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一次掌声鼓励。

0: 好，我们来到了许湾古镇。在我们江南经济区呢，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临川才子金溪书"。金溪书呢，指的就是我们金溪许湾等地雕版印刷出来的书籍。在全盛时期呢，就在我们苏富街里面就有100多家苏富堂号，从业者呢多达3000多个人，书本的总量呢多达5000多种。 相当于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买得到许湾他们发行的书籍，集中中华呢，说明它的一个历史地位。门楼的反面呢，它写的4个字叫做"藻丽蓝环"。藻丽呢，就是天上藏书阁的名字；蓝环呢，就说明它书本的种类很多。然后藻丽蓝环就说明我们许湾出的书本的种类可以媲美天上的藏书阁。
1: 对，
2: 所以这句话总结特别好啊。
0: 那我带大家到我们的许湾雕版印刷博物馆参观一下。
1: 好，
2: 嗯，好，
1: 我们也去学习学习，沾沾文气。

0: 这个图呢，是我们明代《喜事宗谱》中原汁原味翻版下来的许湾原貌图，相继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在图上所谓的你可以看得到的，基本呢完全保存好。我们是濒临符合，因为古时候你的船运发达，你的经济就发达。它这个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快递船，把我们的书运往全国各地。
1: 有运河非常便利于我们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2: 是的，
0: 在我们宋代开始就有满朝文武伴江西，江西才子寄抚州的一个说法。我们临川是出才子的地方，
1: 对，非常多。
0: 对，这些才子呢，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还有一些文章诗词，他必须要依靠这个刻印书籍来完成。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读书风气特别好，书本的要求就比较高，然后需求量也就比较大。乾隆34年以前，我们就基本上垄断了整个的北京琉璃市场。对，
3: 许湾，一个曾让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名字，府河之水穿镇而过，载着一船船墨香驶向全国。集注中华的牌匾下，是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辉煌写照。在这里，文字不仅是思想的载体，更是可以触摸的文化脊梁。
4: 知小不可以与大人事，千古圣贤只是见一件事，无两件事，言必信，行必果，纷纷难，小人哉，一次考察，最不思量，不要物外。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刚才同学们读的这个是《象山语录》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因为我们京西是陆九渊的故乡嘛，所以我们这边的小孩从小就会学习我们的象山文化。
5: 我们经常说这个陆王心学哈，说的就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不如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一学吧。
7: 好，那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4: 好。
7: 人莫先于自知。
4: 人莫先于自知。
7: 不在大纲上。
4: 不在大纲上。
7: 须是细腻求。
4: 须是细腻求。
7: 学者不长进。
4: 学者不长进。
7: 只是好己胜。
4: 只是好己胜。
7: 出一言。
4: 出一言。
7: 做一事。
4: 做一事。
7: 便道全事。
4: 便道全事。
7: 岂有此理。
4: 岂有此理。
8: 好，
5: 跟着你们学习了，谢谢小朋友们。我们的读诗朗诵和我们的唱歌，我觉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对不对？
8: 是的。
5: 我们今天就跟着老师们一起学唱一首歌吧，好不好？
8: 好，我们唱一个小朋友的歌吧。
9: 好。
7: 好。
8: 让我们荡起双桨。
5: 好，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0: 好，鼓掌。好，也让我们回到童年了哈。对，每每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心潮澎湃的。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做那么心中向往的小川，一直奔向远方。
1: 没错，老师的功能和作用也是如此。
2: 是的，
1: 是的。
2: 是的，
1: 承载着托举着孩子的梦想奔向远方。那我们在歌声当中也祝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也一起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好不好？
3: 好。
1: 那我们祝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1: 脚步暂歇，于音绕梁，在今夕这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我们听见了历史的回响，也触摸到了未来的节拍。因为有你，文脉不绝，所有的声音都已在此刻沉淀，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份属于今夕的新生。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9699，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3: 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游天下，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我将继续跟三位老师一起开展我们京西的音乐之旅。前两天咱们是看风景，今天呢我们去找人。您看看刘老师带着两位学生，咱们是师生关系。
1: 是的。
0: 但很多非遗手工匠人，他们是师傅带着徒弟，也是
1: 师生关系。哎，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挺有意思。
0: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为京西的孩子们完成一个音乐会，山野回响乡村音乐课，完成一场特殊的音乐之交。
3: 这个太好了，正好我们跟着老师今天去采采风，让老师帮我们选选歌。哎，
0: 有道理，那我们抓紧时间出发，找找灵感去。
4: 好。

0: 50，好精彩。
1: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0: 老师你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1: 我是手摇师第28代传承人的弟子吴磊。
0: 吴老师你好，刚才这个手摇师好精彩啊。
2: 是，真好。
0: 我们特别的好奇，想跟您了解一下手摇师的历史。
1: 手摇师是流传于我们京西的一种民间灯彩啊，距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手摇师它更像小巧轻便，第二个是风格上的差异。相对于传统武士的一个威武大气啊，手摇师更重视的是俏皮萌憨。
0: 您当时学习的时候，您的师傅是怎么教授您的呢？
1: 最开始是拿板凳练啊，然后他是慢慢一步一步啊，再加上步伐啊，跟技法。当时对空徒的时候就想着放弃了这一块啊，但是我也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手摇师啊，当时也就跟您失传了。后来是我们盐文化馆的馆长。他是进一个一个的村子寻找老艺人，去邀请让他参加到这个手摇师的练习之中，方便在这个手摇师的传承。
0: 如果我们想要入门的话，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我们这边有一套手摇师操，来请大家跟着我练习一下。哎，
0: 好呀好呀，
2: 好好好，
0: 来。
1: 首先我们先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的站立，手上的动作是这样，一个往前推，一个往后拉，这样画。哎，后面呢就是再慢慢加上。步伐就是把蹲下成马步这样啊，靠腰扭动，然后加上手的转啊，让狮子让活起来，是这样的。
0: 哦，像假装狮子在手上
1: 啊。是的，后面这还有加上的，再加上步伐了，就开始就是看这，
0: 哎呦，哎，
1: 垫步
0: 啊，
1: 对，这样垫步走，
0: 往左往右，
1: 哎，对，哎，
0: 怎么弄？
1: 往左的时候就右脚先动，来垫过来，哎。往右的就是左边垫过来啊，是这样的。
2: 行，我们四个都很灵巧啊。
0: 只有灵巧，没有统一。老师，那您看我们现在学完这个第一套动作之后，有没有机会上手舞一下狮子呢？
1: 拿着狮子自己体验一下啊。
0: 来，
2: 各位，哎，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等等。
1: 往右，
3: 锣鼓咚锵，狮头腾跃，在热闹的鼓点中，我们触摸着这项省级非遗的温度。更难得的是，老手艺已经走进校园，古老的非遗在孩子的一招一式中跳出了新生。京西的非遗图谱里还有藕丝糖的甜香，和雕版印刷的墨香。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刀与木之间，去感受这门传承千年的古老技艺。

0: 哎，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青年书院，我是京西雕版印刷非遗传承人吴志文。
1: 洪老师你好。
0: 这栋房子就是我们青年书院的主体建筑，也是始建于道光十五年，距今已经快200年的历史了，现在也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各位老师请里面请。

0: 我们今昔公元994年建县，那么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献是元代的一篇文章，记载的青田书院在1323年刊印的陆象山先生全集，这是目前我们有据可考最早的关于今昔雕版印刷的历史。
1: 今天呢，我们既然来了这里，还是非常的好奇雕版印刷这个步骤应该如何做，要不老师也借这个机会教教我们。
0: 没问题。首先选材，它这个木头的选材是比较讲究，在北方它用梨木和枣木用的比较多，那我们南方的话黄杨木啊、木子树、木子木用的相对更多一点，因为产量大。选材完了之后还得写样，还有就是上板，把写好的样稿铺在板子上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雕刻。我们每一个人桌上有一块板子，这块板子是用来给大家练习的。这把刀叫做全刀，握着这个刀，右手的大拇指顶在这上面，左手控制方向和力度的。每个人桌上呢还有一把这个刀，斜刀，这叫圆刀，把那些空白的地方到时候要铲掉的。
1: 哎，对，刀头的形状不一样，功能也不同。
0: 那么过去有一句话，一刀轻，就是发刀要特别清楚，二刀匀，在挑刀的时候弄均匀了，三刀修字要平整。哎，对对，尹老师那个可以。对，
2: 他左撇儿。
1: 王老师直接把我们的铲子扎进了木板里。
0: 要这样，稍微平一点啊，稍微平一点。
1: 师哥，我想起来咱们老师给咱们上声乐课的时候经常说的八个字，就是声乐人一定要有意志、毅力、
2: 细心、
1: 耐心。
3: 对，
4: 无数次的这种重复，无数次的这种雕刻，我想也需要很长的这种时间，同时呢也需要很长的这种耐力啊，
2: 叫千锤百炼。
1: 您作为非遗的传承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难忘的时刻，最早是怎么决定要学习我们的雕版印刷并且决定去传承它的呢？
0: 我其实在12年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当时文章就写了我们今昔很多的老的雕版印刷的板子当柴火烧了。
1: 当柴火烧掉了？
2: 哦，这好可惜。
0: 对，哎呀，当时我看到这个心急如焚，我觉得作为我们今昔这么一个年轻人吧，我从小也热爱传统文化，当时我就想能不能以我自己的力量去把它传承。
1: 哇，老师您说的这个传承的原因真的是让人既动容又感动，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您比较难忘的事儿呢？
0: 就是过去还有就是吃饱了油墨的书本在灶堂里的火色怎样，蒸出来米饭会不会有异样的气息，就感觉这个太可惜了，所以我就到处去拜师傅。说当时我师傅就一直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要把这门技艺好好传下去，就得必须得好好的练这个心术。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手上画一个刀一个口子，但我感觉承诺给师傅的我必须得传下去。我们带的这些学生已经成千上万了，跟我学习过雕版印刷的，通过这种传统技艺的回归，让他们去更加的热爱读书，觉得这个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乡村，我希望不光有稻香，还要有书香和木香。
1: 说得太好了，通过我们的努力和传承，还有手上

0: 刀一刻留下的茧和痕迹，但是最终变成了热爱的火焰，从一个人传向十个人，传向成千上万的人，最后让我们这个记忆依旧在大地上永远的流传下去。
1: 对，
2: 一说到传承，一说到文化，一说到师傅，他就哽咽。这份对传统文化的敬重，我觉得是非常可取的，了不起的。
1: 谢谢。
0: 咱们每个人刻一个字儿，组成一个词语，共同完成一幅作品，怎么样？
3: 好。
4: 这个没点耐心啊，真的是刻不好。
1: 有些时候，比如说晚上就是比较枯燥，或者那个累的时候，也会哼一些小调。
0: 那老师直接来一个吧。
1: 行，那我就站起来唱一下了。
5: 好。
1: 一大裤子鸳鸯过小酒呀，梳妆打扮的见情歌，情歌就笑呵呵哟。哎是哟，梳妆打扮的见情歌，情歌就笑呵呵哟。谢谢。
0: 那估计老师刻出来的字儿应该是非常甜蜜非常快乐的字儿。
1: 对、
0: 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展示一下吧。一
3: 为
4: 有
3: 你
1: 月游天下，
0: 因为有你月游天下。

0: 欢迎大家来到金溪县香谷小镇，我是今天的体验师凯蒂，这里就是我们的手工体验工坊。待会儿在这里我们要制作精油皂，我们首先要选取两样东西，一种是我们想做的模型，一种是精油。大家可以现在看一看
1: 玫瑰花。
2: 玫瑰花，
3: 玫瑰花。
0: 按照我们刚刚挑选的模具大小，我们来称取皂基。
4: 金溪有这么大的一个香料的供应和产出，是不是跟它的地理优势有关系呢？
0: 没错，因为我们金溪位于鄱阳湖平原以及武夷山脉的过渡地带，它的山林啊占比高达64.88%，所以非常有利于香料作物的生长。啊，我们的天然方樟醇以及天然樟脑粉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5: 嗯，看我这是一朵漂亮的玫瑰花。哎，哎，我突然想到一首歌。
6: 玫瑰呀玫瑰，我爱你。
7: 我这个喜呀，那就唱一个。
8: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5: 再来，再来。
4: 好，到刘老师了。
9: 世上没少好事多，天天快乐有福气。
7: 老师，您这是自己编的吗？
9: 对呀，现挂吗？哈哈
7: 哈哈哈！
5: 非常贴合我们的主题。
7: 今天指导我们这个老

0: 师也是学音乐的啊，
1: 是的，是的，
2: 我是唱美声的。哟，
3: 那真的是太有缘分，太巧了。那你做的也是一朵花，要不也唱一个跟花有关的歌？
2: 那我唱一个咱们江西特别有名的花，叫做映山红。

0: 才的音乐氛围太好了，我们就趁热打铁来讨论一下，一会儿我们准备的小型音乐会要为大家唱什么歌吧。
1: 我们下午看那个雕版印刷那个师傅，在讲到他的老师的时候，感觉很感动，然后眼里充满了泪花。我也特别想把一首歌献给您，这首歌呢，叫做《遇见你》。
2: 好，谢谢，谢谢。
0: 其实这个歌名就像一句表白一样，说出了对老师的心声。
2: 我也时常想起我的老师，想念我的父母，想念养育我的故乡。我唱一首《故乡》吧。
0: 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啊，我又想到了我还有一首歌，叫做《鲜花盛开的中国》。所以呢，我今天晚上我想把这首歌献给大家。
3: 太好了！
0: 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听上这场音乐会了。那我们就一会儿音乐会见吧。
2: 音乐会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金溪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就像我们这首歌里面写的一样，欢迎大家来金溪玩，欢迎你们，
1: 谢谢，请坐。其实一路上我们在金溪真的是收获满满，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把今天的这个小型音乐会山村音乐课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金溪的这片土地，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好，
3: 我来到金溪感受特别深，因此我就想到故乡是每个人都有的，那这儿的古村落实际是他们的故乡，所以我就想起了我多年前演唱的一首歌叫故乡。

这个人生啊，所有的遇见都是不平凡的遇见，就像我们今天遇见的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今天遇见的这些手摇师啊，还有雕版印刷的这些师傅啊，都是不平凡的遇见。我想今天为大家唱一首歌，这个歌呢就叫做遇见你。

今天的每一位老师嘉宾，因为有今天的每一位孩子们，因为有教会我们一切的老师们，所以今天我们歌会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叫做《老师，我想你》。

0: 在大纲上，
1: 虚是细腻球，
0: 虚是
2: 在京西每一位手艺人的背后都有一位老师，正所谓一生精砖一世，才能既单纯又有货，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创新与坚守，也看到了非遗的传承。我们要祝愿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愿每一位用双手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教师节快乐。今天的月游天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下一站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5.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跟随月游天下一同走进江西抚州京溪县。时逢教师节，我们请到了三位老师作为本期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声乐老师马秋华。
2: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师王丽达。
3: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声乐教师石鹏。
0: 欢迎老师们。京溪是临川文化的重要腹地，在京溪，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陆九渊提出发明本心的修养主张。那么到底何为心呢？首先要去探访一位陆先生，老师们跟我走吧。
4: 好，
1: 走。

0: 在这古色古香的巷子里走着，这雨就落下来了哈，
1: 风调雨顺。
0: 对，这微微细雨其实也增添了一些浪漫的情意。
2: 咱们到了，进去看看。
0: 陆老师好。哎，
3: 老师好，欢迎来到向南先生故里。
0: 老师好，终于见到您了。哎，先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吧。
3: 我叫陆小春，是象山先生陆九渊的第三十代嫡系裔孙。我的家族407年不分家，他们现在先生那个时候就是在这里生活的。我从小也是在这里生活。我的家规家训作为优良的传统的家规家训在全国推广。我的这个陆氏子弟就是从小就是在这种家规家训的熏陶下成长下来的。
0: 如果要分享一下陆九渊的精神的话，你有什么想跟同学们说的吗？
3: 象山先生一生追求的便是堂堂正正做人。他认为宇宙之间如之广阔，无心立于其中，披大作一个人。这个大人这个胸怀宇宙宽阔包容。在京西这块土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孩子都要在田野之间，在这个接触这宇宙的熏陶而净化自己的心灵。那向南先生他的带着他的弟子都是在山水之中讲，他是围在一起，而且他还有很多的记载。

0: 像他先生他讲的开心的时候就拍着脚还岂不快哉。
1: 陆先生刚才说起来的时候也有点刚才的那种意味了哈，快哉快哉是不是，我们也要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感受一下。
2: 对，我们去大自然中间去。什么叫自然音乐课啊？
3: 自然里上课
2: 啊。对对对，
1: 在大自然里面我发现声音的音源就非常多了。
2: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4: 蝉叫声。
2: 嗯，蝉鸣。
5: 还有呢？
6: 风，树叶沙沙的沙沙
7: 声。对，风的呼呼声。
1: 哎，我还听到小鸟的声音了，是不是？
2: 小鸟是怎么叫的呀？
8: 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
2: 个春天来了，它就是学的鸟的叫。来，王立达教授，来，是。
3: 哦，百灵鸟，
2: 对的。所以我们在学音乐当中，很多歌曲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的营养。将来你们在唱歌的时候，你们就要有想象力，在大自然中把我们想唱的歌跟它结合起来。有没有想唱的歌啊？
1: 啊，你说。
5: 雪花。
1: 唱两句。

0: 孩子们在这个自然里面跟课堂里面在教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只有来到了自然当中，我们的五官才能够打开。我们经常说采风采风，其实这个词非常的美妙。其实每个小朋友呢都像小蜜蜂一样去采撷我们的自然之风。希望大家今天在自然课堂上都有所收获。

0: 哇，这个书屋好古朴啊，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啊，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叫做怀唐书屋。它为什么是叫做怀唐书屋呢？在北宋的时候，他们翰林院啊前面有个大槐树，第三厅工作的人全部入阁为相，他就认为这里是一个文脉主所在。当时我们江西江南西路，而从这个怀唐书屋找出的进士有33个。
0: 太厉害了，怀唐书屋是吉祥之地啊，小朋友们听懂了吗？在这个地方可以出德艺双馨的大文豪。书屋自古呢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不如接着上一堂的这个自然音乐课继续来上上课吧。
2: 同学们好，你们都上音乐课吗？
3: 上。
0: 学过什么？
4: 音程。
2: 音程啊，那很棒，
5: 厉害。
2: 音程的关系，它就是所有好听的音乐都有7个音符组成，这7个音符是哪7个呢？谁知道？
6: 哆来咪发嗦拉西
2: 哆。你们还挺棒的啊，就这7个音符整个就让我们有了一个音乐的世界。来，把这7个音给我唱准了啊！
7: 预备，
2: 哆、
6: 瑞、
2: 咪。你看啊，哆、瑞、咪这3个音哈，它不一样的音高，它都是一个大二度的关系。你们是唱的是什么呢？哆、瑞、咪。你们是这样唱，它要严格按照这音的高度，每个音高是不一样的。
7: 像这样的，
2: 你看，你看，王老师，他是阶梯上去的，这个是
7: 哆，比他高，
2: 瑞，
7: 高点，
2: 咪，对了，
7: 高点，
2: 对，
7: 再高点，咪，是不是一个比一个高？
2: 来，我们请你示范一下，你唱一遍，哆，
6: 瑞，咪，发，嗦，拉，西。
2: 哎，你这个音程啊，关系是掌握的是对的，音准是有的。我还要讲一点啊，你们呢要唱歌之前呢，一定得高兴，生气唱歌它就音乐不流动了。你笑着唱一下，
6: 雪花。

0: 你看，声音也好了，声音也好了，对吧？要从我们的发声方法上来讲，你一笑一开心唱歌，声音唱到很高音都很轻松。
1: 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学得非常的快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发自内心的歌唱，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今天这堂课，施鹏老师有什么想跟孩子们分享？
2: 我们中国字啊，是一个字一个意思，所以在世界的文字里面，中国字是很难的这个发音的。就比如说，我要说谢谢你，是吧？那这个歌你们会这个词吗？咱们念一下啊。
3: 好，
2: 听我说，
3: 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你看你们刚才的朗诵的形式，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它就把我们音乐给断掉了。所以你只要在旁边轻声细语跟别人在讲的时候，这个时候表达的是最真挚的感情。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每个字尽量在听清楚以后，像你在旁边窃窃私语，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对吧？你嘴就不要打得特别特别的开。那一起来，预备开始。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很生动的一刻。那我们今天这堂音乐课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自己吧，谢谢小朋友们，也谢谢所有老师们的分享和祝福。那我们就带着这份祝福前往下一站。
4: 好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通，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左方镇的一所小学，听说这里有一位最美教师，他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那么首先呢，先有请我们的傅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傅盈华，是左方镇上的老师。那么大家跟着我的步伐来吧。
5: 大家往这里看，墙面上的告示栏里展示的呢，正是咱们江兆奇老师的一些事迹。
4: 当时小学条件会比较艰苦，所以他一个人要教多个班，并且呢要教语文呀、数学、美术等多种课程。
3: 小学生也是要最费心的，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教学以外，可能生活方面都还要关照非常的多。
4: 当时农村学校离205国道非常非常的近，有一些学生呢他放学啊都要横穿马路，相对来说会比较危险，所以呢江老师那个时候他就主动扛起了护学的责任，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他都会带着学生们一起过马路。正因为有他这样的日复一日的坚守呢，所以我们学校从没有在马路上发生过一起事故。
6: 干一段时间还是不难，但是他这一生这40多年一直在干这一件事儿，
4: 很难坚守，
6: 还是很了不起的。
7: 是的，
3: 对，一直在坚持。傅老师，您是怎么这么了解江老师的事迹的呢？
4: 因为我是他的学生，
6: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是的，我是定向师范生，所以是固定分配到左方。但是我那个时候也听到了江老师说他依然坚守在乡村讲台，所以呢，我就申请了去江老师同一个学校，把这一份育人匠心一直传承下去。
3: 这就是传承的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6: 很棒。那你能不能带我们见一见江老师？
4: 当然可以啦，走，我带你们去找他。
6: 好，
4: 往这边。
8: 你们现在就要发挥自己的本能，认真的读书，将来考起自己理想的学校，
9: 知道
8: 再报到国家，是不是啊？
4: 江老师，
3: 江老师好。
8: 啊，你们好。
6: 江老师你好，
8: 欢迎你们的到来。
10: 刚才看了江老师的很多的事迹，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江老师有没有自己心里有动摇过啊？
8: 开始的是动摇过，因为我的妻子心里不太好，我的女儿又是出生的时候就患有先天性的心脏，所以那个时候我一般吃住在学校，这边要为学生牵挂，那边家里又要牵挂，确实辛苦。后来呢，我看到孩子们啊，都是农村的，那些孩子都需要，老师来给照看。那个时候我就下狠心的，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们教好。
3: 如果说几年来说，可能是一种坚持；但是如果是几十年，一定是视如己出。
8: 那个时候我虽然家里条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0: 但是还帮助了很多学生，是吧？有时候虽然钱不多，200-300的资助他。我现在都参加了一个公益，那里面都是残疾人，而且有些都需要帮助的人。我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生活也过得去，所以我每年都拿出个1000-2000块钱在那里面看需要帮助的人，资助他。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的完整是我们精神的高尚，是我们这份精神的传播。
2: 那姜老师美育这一块，那您平时都是怎么启发孩子们的呢？
0: 虽然声音不太好，我会教他一些简单的学校歌曲，儿童歌曲。
3: 你们会唱什么呀？
4: 陈浩飞，你们会唱吗？

0: 姜老师啊，实际上咱俩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在大学从教44年，你在这个中小学从教43年。
1: 43年，
0: 我们俩都同样是为教育在工作，但是我在大学我是一对一的教学，您是一个人一教就是一个班一个年级一代一代的这样的教。哎呀，我也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咱们都是有教学的信仰的。我一看你现在在学校里也有了接班人，也有了你培养的学生，现在也在这个学校在继承您的事业，我觉得你的这个教育精神对这个京西这个城市都是一支蜡烛，都是一个星火。
2: 我觉得刚才老师说的这句话确实是非常打动人，因为您说他的这份精神就像一份星火，星火要生生不息，星火相传才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颗种子种在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的心里，他们也会把这份爱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份爱永远在我们的孩子们和老师之间流淌着。来，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太了不起了。那我觉得师生的关系在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看到，今天呢我们是在姜老师、傅老师和孩子们身上看到了，同时也在我们的嘉宾之间看到了马老师师徒两个人。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王立达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是我们国家民族声乐的歌唱家。
1: 其实我这个学生接过我的接力棒以后，他也努力，
4: 我们都像老师，
1: 在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一分配出来，本来分到这个中心小学，他自己还放弃跟我在一个学校，在村里面条件艰苦的学校去任教。
2: 那是都是受老师影响。
3: 对，是
2: 受老师影响。刚才这个画面特别的可爱啊，两位老师提起自己的学生，哎呀，那种赞美之情啊溢于言表，就特别像放学了两个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棒，我们家孩子更棒，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
3: 我跟随金老师和马老师已经有20多年了，
2: 对，
3: 金老师、马老师一直给予我的是像父母一样的爱。首先，他不仅仅是在专业知识和这些专业的理论上给予我教育，其实更多的是老师在乎的是品德的一个教育。金老师和马老师在我进校的时候，97年就说过一句话：“做好人。”
0: 18岁啊，
3: 唱好歌。所以他们在对于学生的品德方面的这种重视啊，是特别特别让我受益。

0: 在京西，不光有文脉润心、师者传情，还有滚烫的红色信仰。今天我们来到了京西的后宫村，还专门请到了一位讲解员。
1: 大家好，我是讲解员舒明勇，欢迎大家来到京西县后宫村。这个村子距今已经有700余年的历史，而现在也是红色后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当地也流传了非常多的红色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那些旧址，了解他们的故事。朱总司令在京西一共是待了22天，在这22天里他留下了非常多的小故事。当时啊，有非常多的红军来到我们后宫村，所以啊，用水喝水也成了一个问题。为了不增加村民们的用水负担，朱总司令就带领红军将士们将村中的一口废井给重新掏进，并且砌了井墙，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军井。
0: 都是革命先辈们关爱百姓的一种表现。
1: 同时朱总司令是非常喜欢和人民群众一同观看文明戏的。刚刚我们有看到两个新年到前方去，这场文明戏正在排练，要不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好，
3: 走，
2: 走，
3: 去看一看。
2: 走。
4: 哎，乡亲们，听说池塘那边在招红军啊。哎，妮子也去了，我也去。
5: 别放，快回来。
4: 哎呦，
1: 各位老师，看前面的文明戏已经在排练了。
5: 前方，你不能去呀、
6: 啊！哎，你看这状态还挺到位啊。
1: 两个新年到前方去，
5: 娘又把公家这根独苗交给红军了。
4: 乡亲们，加入我们，保卫祖国！
0: 谢谢，谢谢两位演员老师。刚才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7: 我们现在排练的是象山新讲堂推出了一部沉浸式的文明戏。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少年毅然奔赴前线的一个情节。在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们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与革命先烈跨时空的对话。
1: 我们京西县全力打造了象山新讲堂特色宣讲品牌，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宣讲固有模式，以红色后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核心主阵地，创新融入情景演绎、音乐党史课、现场教学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打造出了阵地加文艺加互动的全新宣讲体系。通过这样的创新，改变了过去游客单向参观的模式，让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传承红色精神的生动课堂。
0: 刚才看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内心非常的有波澜，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故居，然后感受到当地的红色文化，我相信三位老师也很有自己的感触。
6: 刚才我看他们那个非常认真的去听这样的故事，投入听这样的故事，听这样的这个再现当年的情景，让他们内心的根基里能够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8: 刚才说种子扎进去了，等待让我们看到的是开花结果。
9: 我觉得非常好，年轻的孩子们一种现场亲临现场这样的来看，对他们一种红色的教育是很直观的，这种形式很好。
0: 其实这种表演形式更加的沉浸式哈，
9: 对，
0: 跟观众之间的距离会更加的近。京西非常美，而且京西的故事也是走进了。

0: 到我们的内心里。那再一次掌声感谢两位演员和我们的讲解员老师，谢谢你们。今天一整天的探访，我相信三位老师也是非常的有感触，
1: 特别的激动啊。今天我们再走到江西的我们金溪，来到这看了以后，觉得一种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那种智慧。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唱一首歌，我爱你中国啊，我们唱几句，必达咱俩一起好吧。我

0: 祖国。
1: 真是太厉害了，经常听到老师们在舞台上穿着华丽的衣服歌唱祖国，但是呢今天我们以天为幕，以地为舞台，把我们的心声用歌声唱出来，特别是唱给我们的孩子们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别样的感受，再一次掌声送给两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3: 2026年这个教师节很不平凡哈，我觉得不管是教学还是创作，能够走到深入到基层来看到听到，这个是对我们后续的创作和发展教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教学在音乐学院，我们是规格很高，能力都很强，作为我们演唱来讲，我们需要扎根于沃土之上，要有这种实践，要有这种乡土气息，才能很真挚地去表达作品的真正的情感。所以这一趟来我非常高兴，我也学习了很多。
1: 谢谢谢谢马老师的分享。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始终在追寻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到底什么是心？陆九渊的心是向内求索的东方智慧，姜老师和无数乡村教师的心是向外播撒的温暖，而后宫村的心是向上生长的坚定信仰。这三颗心本来就是同一份初心，都是对京西这片土地、对下一代最深沉的爱。在这个教师节，让我们道出一句感谢有你，一颗心唤醒另一颗心，一代人照亮下一代人。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请小姐原谅。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英雄虎胆》，讲述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假扮国民党副司令，潜入敌营，配合大部队剿匪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这一题材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曾泰的扮演者于洋则凭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坚毅的气质，将那个深入虎穴的英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导演阎纪周为还原剿匪的艰险历程，先后走访了桂南100000大山地区，深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歼灭匪帮的经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创们这种沉浸式创作使影片充满了纪实感，也为作曲家高如新的配乐提供了真实基调。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2: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凡，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2: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2: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
2: 嗯，

0: 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1: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1: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1: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嗯。

0: 忙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1: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2: 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1: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1: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1: 那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1: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3: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干杯！
5: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嗯，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

0: 醇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英雄虎胆的电影配乐由作曲家高如星创作，为剧情中的每一处惊险情节都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当曾泰出入敌营，国民党司令夫人李月桂为了试探他，在会场跳起了伦巴。此时斐特在伦巴乐声中纵情声色，镜头却穿插着他们虐待百姓的暴行。高如星采用拉丁风格的伦巴节奏，以欢快的旋律反衬敌人的残暴，形成尖锐的视听对立。这音乐上的处理是他对残暴不仁的讽刺，音乐中刻意加入不协和音阶，暗示这群人纸醉金迷下的精神扭曲，也昭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灭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的视角，共同感受影片中音乐的魅力。

0: 朕听。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30年，怎么样？

0: 民国30年，
1: 什么职务？
2: 当排长。
1: 哦，老革命了。
2: 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2: 这我不说。
1: 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2: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3: 住嘴，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4: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4: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3: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3: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4: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3: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10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5: 你的意思是？
3: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5: 嗯。
3: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5: 对，
3: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5: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3: 是，
0: 崔大队长。
3: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姜，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的。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5: 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
7: 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6: 好，再见。
7: 好，再见。
5: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5: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5: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上派部队袭击他一下，也许这样会帮增他一点忙。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2: 没有。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住建减量，
1: 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英雄虎胆》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范式，更多展现集体智慧的力量。影片中除了突出男主角曾泰的无畏和果断，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是十分生动的。睿智勇敢的老猎人秦大爹帮助曾泰除掉了反派独眼龙，解放军战士耿浩为了掩护秦大爹传递情报，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军，最终壮烈牺牲。而配乐也在英雄群像的塑造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影片通过多声部音乐设计，强化了角色的立体感，用音乐语言交织出信仰、人性与使命的共鸣。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
1: 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
0: 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1: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0: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0: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0: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0: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东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0: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5: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7: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6: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7: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6: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

0: 害怕什么呢？嗯？
1: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九爷。
5: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4: 嗯，
0: 这还有封信呢。嗯，
4: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4: 好
5: 吧。
4: 哎，
6: 哈哈。报告。
4: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4: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4: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7: 嗯。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4: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兰，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奥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

0: 副官，我们龙舟区的东西都到齐了。
1: 嗯，
0: 快快
2: 快搬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3: 给司令进忠孝。
4: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 什么？曾泰？
5: 大伙快搬了。
0: 我们到齐了啊。
2: 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信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了我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段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快。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4: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3: 我懂了。

这个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到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殿，啊，殿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殿，
0: 嗯。
2: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
0: 你入手。
2: 哎，孩子，
0: 不能。
2: 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

0: 礼品。
1: 电影《英雄虎胆》用音乐和影像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感受。如今重听那段伦巴舞曲，我们仍能感受到用艺术揭露黑暗的力度。而耿浩牺牲时的管弦乐，不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是对无数烈士最激昂的颂歌，同时再次向观众传递了忠诚不是口号，而是用生命守护的誓言。配乐中那些充满积极的音符所代表的，正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的精神密码。当振奋人心的片尾曲响起，请记住，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凯歌，更是所有坚守正道者的精神图腾。

0: 怎么搞定？
1: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3: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特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2: 是。
1: 撤，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
4: 你，
1: 我侦察科长曾泰，过去。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1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5: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6: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9: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新草。无论是职业的音乐工作者，还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我想音乐给大家带来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音乐可以讲故事，也可以启迪心灵，它可以让你愉悦啊，而且呢，也可以在你忧伤的时候给你安慰。关注音乐频道，关注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20: 我在浪山的石刻里听见了海。

0: 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1: 高山流水一支烟，
2: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

0: 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不

0: 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0: 目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伸筋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的是我们今天超听话的多多，跟大家一起听歌啦。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我们平常经常在说，有些东西呢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一首老歌，其实放了很多年在听，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个场景，就依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当然也比如一个人，我们可能不常联系，但他就在我们心里从未离开。
0: 哎，刚才你说了这么多，我感觉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跟观众、网友、听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虽然不知道屏幕那端的你到底是长什么样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份陪伴和倾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珍贵的。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开场曲啊，我们就为大家选择了一首《一生不变》。无论是一段情谊、一份承诺，还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愿这些不变的深情如夜色中的星光，虽不耀眼但始终亮着。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黄埔的马思瑶给我们来信说，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婚了，每次回家都躲不开家长的轮番轰炸，以前总会跟着有点焦虑，昨晚听着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我忽然踏实了，高质量的读

0: 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将就，花若盛开，清风自来。
1: 哎，说的没错啊，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季，玉兰不羡慕玫瑰，腊梅也不嫉妒荷花。所以思瑶，你周围的朋友呢，虽然都陆陆续续的在人生的春天里开了花结了果，但那并不代表你迟到了，你只是在按照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去等待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花期。
0: 没错，我们不用去别人的季节里寻找自己的花期，
1: 是
0: 我们会在独属于自己的春天盛放着。那愿这首经典的《一辈子的孤单》能化作今晚的解药，陪你入一

0: 谢。
1: 来自甘肃敦煌的马林川留言说，我是一名石窟壁画的新手修复师，哇，天天在幽暗的洞窟里和千年前的色彩对话，孤独又枯燥，偶尔收工后会听听《千年之约》这首歌，看着漫天黄沙，浮躁的心瞬间就安静了。这首歌让我渐渐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觉得古人的浪漫就像石窟的壁画，从不褪色。

0: 我看他写来的这短短一段话，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日久生情的浪漫。你看你前面说天天在幽暗的洞穴里，但后面又说其实那份色彩让你感受到了独属于他的浪漫，你在跟千年前的色彩、千年前的浪漫与美对话，无数个瞬间你被击中，而这个瞬间我们透过你的文字又被击中。所以你修复的不是历史的斑驳，那是时间留下的一份情书。
1: 而这份你所描述的古人的浪漫不褪色，应该就像是你这样的修复师才让色彩永久保留，才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0: 那我们这首《千年之约》送给林川，愿你每一次收工抬头的间隙，都能在漫天的黄沙里看见独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

0: 熬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安徽黄山的程安留言说，看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时，关河在毕业联欢会上唱的那首歌一下子击中了我，后来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了我走出感情内耗的出口，听到它我不再羡慕别人，也开始学着喜欢自己。谢谢每一个曾经路过我生命的人，你们的出现让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现在的我。
3: 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容易给自己力量的一首歌，它虽然没有什么壮志在我胸这样的豪迈，但是它充满了暖意。歌词当中的那句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我要说声谢谢你的那个你，也许是身边帮助过你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感谢一下一路陪着你自己的那个你。
2: 嗯，

0: 来自山东威海的王少斌留言说，今天是我爸妈的金婚纪念日，老爷子特意买了一束花，在客厅用老录音机放了爱你一万年。哎，以前总觉得这歌词有点夸张，可看到他们满头白发却依然紧握的手，才真正明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陪伴是因为积累了时间的力量，所以才显得格外的磅礴。那盘老磁带，它在录音机里面沙沙作响，慢慢悠悠地转着，转出来的也是两位老人从青丝到白发默默相守的50年啊。
0: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央友圈的帅气的王子、苦人儿和地球之星。
1: 那我们马上就把刘德华深情演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送给大家。
2: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劫，那是代表多想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来自四川绵阳的徐东桥留言说，过了30岁的门槛，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躺在医院的日子里看透了许多人情冷暖，之前怎么都放不下的事儿一下子就松开了。今天想把这段时间常听的有生之年分享给大家。人这一辈子太短，没必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儿较劲。
10: 东桥你好啊，首先当然是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早日康复，更重要的是在之后一直都能健健康康。但30多岁的时候遇到一场病，其实不如说是生活给我们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一停，前方的路反倒看得清了。

0: 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笔财富，它会给我们一些提醒，提醒你我们这一生太短，短到不值得再为那些并不在乎你的人和事儿来消耗自己。
1: 那这首《有生之年》送给东乔，就让那些你曾经较劲的拧巴的人和事儿，都像这场病一样留在过去吧，以后的日子一定留给值得的人。

0: 还记不记得您的北齐说？
1: 我希望庆国之法，
2: 我希望庆国之名
1: 为生民而
2: 有真理可循，
1: 无不白之冤，
2: 知礼义，
1: 无强加之罪，
2: 守人心，
1: 尊法如仗剑。

0: 来自河南郑州的许静优留言说，初恋姓赵，我们度过了三载春秋。那时他在沈阳，我在郑州，每每坐上火车总会想到开往沈阳的 K926， 虽然幻想过和他白头偕老，却没能走到最后。现在听着一生中最爱，心里只剩感激，谢谢他在我最美的年纪短暂的当过我的一生中最爱。
1: 静优你好啊，你今天呢对这首一生中最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就是一生中最爱并不意味着这一辈子只能认定他一个人，而是说在你那段最闪闪发光的青春里，他呢曾经当之无愧地拿了满分，那也不必硬凑一个白头偕老的结局吧，因为有时候遗憾恰恰是为了守住那份无可替代的完美。
0: 在青春的这个赛道上，他给了你最好的一份陪伴。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份满分的回忆去奔赴下一程山海，所以就让我们用这首《一生中最爱》祝福彼此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

0: 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

0: 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顾沁兰留言说，在婚宴上唱了首《一生守候》，我泣不成声。以前总觉得渴望理解却不善表达，慢慢就变得孤独起来，直到再次触碰到爱，原本空虚的情感才瞬间充实。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也告诉自己，无论何时我都愿意去相信真爱。
9: 我相信沁兰在婚礼上流泪的那一刻是自己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你用亲身的经历也证明了，永远要相信，会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跟你频率相对的人，会在某个路口等你，而最终，你们一定会相遇。
8: 相信爱，勇敢爱，我们终会被爱拥抱满怀。那这首《一生守候》送给你。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

0: 二指食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Slady，
2: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2: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3: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6: 有。

0: 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1: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3: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4: 接下来有请张立博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2: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2: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2: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4: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

0: 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1: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接下来有请李秉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刘希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的。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2: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3: 杨红老师，
4: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镇，我们心里有底。
2: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
3: 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1: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5: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3: OK， 期待，谢谢老师。
1: 比西，你们组合，
6: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1: 嘉南老师，
6: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7: 定海神针。
6: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1: 下一组，
8: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1: 菲菲老师，
9: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8: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 好的，下一组，
10: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哇，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1: 好的，还有一组。
11: 哎呀，其实我跟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2: 我吗？
11: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2: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1: 倒计时三秒，三、二、一，请选择。
12: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开播吧，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劲儿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
0: 哦，
2: 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0: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0: 东北人啊？
3: 对呀。
0: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0: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0: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

0: 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火狼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2: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3: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是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

0: 说那就来吧，
1: 那就试一下。
2: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0: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2: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2: 奇迹，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2: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而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也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
1: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菲菲。
1: 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0: 好的，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2: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2: 期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阔，
1: 太酷了，太炸了！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3: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4: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1: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2: 张楠老师
5: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上一场的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5: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Yeah,
2: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谢谢。
6: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0: 好的，再一次谢谢你们，谢谢。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业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3柏林森林音乐会，这场聚焦德奥古典乐的演出，由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执棒，携手男高音歌唱家克劳斯·弗洛里安·沃格特与柏林爱乐乐团联袂呈现。从细腻的情感表达至恢宏的交响气势，经典旋律在森林环绕的天然剧场中流淌，邀您共赴这场兼具深度与感染力的音乐盛宴。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十万人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当然还有很多从外国外省外市来到柏林想打卡古典音乐的观众朋友，也是利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能够近距离接触柏林爱乐的机会。每年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的魔弹射手，或者叫自由射手，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所以今天的音乐会就从这部歌剧的序曲开始。

音乐会从韦伯的《自由射手》的序曲拉开了帷幕。这部作品在很多音乐会当中都会被上演，因为它的历史地位太重要了。韦伯的《自由射手》，我们在音乐史上给了它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个，它是德国的民族歌剧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的见证。1824年，这部作品在法国上演，甚至翻成了法语来演唱。所以海涅说，从这部歌剧开始，德国的民族歌剧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所以在德国歌剧当中，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此外呢，它又是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有人认为，正是从这部歌剧开始，浪漫主义歌剧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它摆脱了古典歌剧的种种条条框框。那么起源是韦伯，巅峰是谁？德奥歌剧的巅峰人物瓦格纳，瓦格纳的指环，瓦格纳的纽伦堡的民歌手，他的罗恩格林等等等等，都铸就了德奥歌剧的巅峰，使得德奥歌剧能够跟意大利歌剧相提并论。瓦格纳的作品太多了，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宏大，非常的具有英雄性。但是今天这一个音乐会的主题是什么？是有关于浪漫主义歌剧的梦幻篇章，所以可选择的像《指环》等等暂不考虑，我们挑选的是罗恩格林。罗恩格林这个歌剧讲的是天鹅骑士的故事，整个故事情节很浪漫，关键它影响了很多人。比如说瓦格纳最为坚定的拥趸路德维希20，当年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正是因为听到了他的保姆跟他聊起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这部歌剧当中天鹅骑士的故事，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了我也要造一座跟天鹅骑士所居住的城堡相似的地方。新天鹅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渊源，所以最终才建造完成。在罗恩格林当中有这么一首旋律是传播的最广的，不仅仅音乐爱好者喜欢，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听过甚至还用过，那就是婚礼进行曲。罗恩格林当中有一个场景，当新郎新娘步入结婚的殿堂的时候，此时四声部的混声合唱婚礼进行曲响起。

这个场景太合适了，所以后来很多人的结婚都会选择这一首婚礼进行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两部婚礼进行曲是最高频被使用的，一首是瓦格纳，一首是门德尔松。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经常情况之下是进场的时候用的是瓦格纳《罗恩格林》当中的婚礼进行曲，而最后在婚礼曲终人散退场的时候用的是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聆听了这么多段歌剧的选段，都是乐队片段，你会觉得既然我们谈歌剧，怎么能够没有一段咏叹调呢？这一场音乐会邀请到的这位男高音沃格特，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或者说

是一些非传统类的男高音。什么叫非传统？就是他不是科班上来的声乐表演艺术家，原来是学啥的？学圆号。哦，那小时候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管乐啊，后来改行的很多，但他不是属于后来改行，简简单单的调整，他是在圆号上已经吹到了相当的水准，甚至担任了乐队的副首席之后，突然觉得说，我的声乐梦想还是要实现。

所以作为一位圆号的演奏家，他又再一次去提升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瓦格纳男高音。什么叫瓦格纳男高音？我们经常简单的说，这就是一个超大号的男高音。正常情况之下，在意大利歌剧当中，男高音有不少类似像洛西尼男高音，非常的轻巧，甚至可以花腔。但是在瓦格纳手上，他觉得男性就要有力度，所以他的男高音要求的音量甚至可以超过意大利洛西尼男高音一倍半以上。

那就要求整个在发声方法上，在舞台表现上要有完全不同的训练体系。所以这位居然从一位圆号手变成了瓦格纳男高音。有人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他可以？因为圆号让他有了非常良好的肺活量，所以才能够完成瓦格纳男高音的学习。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夏季的音乐会当中，有很多都是客席的艺术家，除了这位男高音之外，今年的指挥尼尔森斯，那么在我们中国很多资深乐迷当中，都给了一些指挥家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尼尔森斯，我们有人把它称之为叫胖葱。怎么会叫胖葱呢？因为有人快速地读尼尔森斯那个森斯两个字，森斯觉得他跟这个葱的发音有些类似，所以最开始在尼尔森斯比较瘦的时候，有人喊他小葱，后来尼尔森斯的体重剧增，就变成了胖葱。但是在很多乐迷眼中，胖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代名词。所以今天这两位客座的艺术家们跟柏林爱乐的合作，我想也是一种梦幻的感受。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理查施劳斯的作品也确实令人瞩目。有很多朋友问，理查施特劳斯跟约翰施劳斯他们是一家的吗？可能300年前是一家，他们都姓施特劳斯，但是约翰施劳斯这个家族是维也纳的，而理查施劳斯他是慕尼黑的。理查施劳斯从小喜爱音乐，后来崇拜瓦格纳，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在他那个时代他平时赖以为生的职业，实际上是一位指挥家。他的指挥水准非常之高，最夸张的时候，在一个月季里曾经指挥过80多场歌剧、30多场音乐会。所以你想，这么一个高能量的指挥家，当他爱上了作曲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早年他为乐队创作了很多作品，当时主要是交响诗这个题材，因为他的指挥职业，所以让他自己的作品相对能够更容易地被上演。到了中年之后，他觉得还是歌剧最能够体现一个作曲家深刻的思维。当然我们今天讲歌剧是啥，歌剧是我们所有艺术形态皇冠上的那一颗明珠。为什么是这颗明珠？为什么只有它站得最高？因为歌剧相对他把很多不同的艺术形态都放在了里面。当一位作曲家要创作歌剧的时候，除了他的旋律、节奏等等，他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舞台呈现，他的戏剧冲突，甚至要不要加上舞蹈的形式。所以理查一旦进入到了歌剧创作领域之后，又是一个难以自拔的状态。当然在创作歌剧的过程当中，还去写了不少德奥的艺术歌曲，所以在浪漫时代的晚期，他应该说也是一位集大成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任何一个品牌音乐会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标志性的曲目，比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响起，你就知道应该鼓掌，应该结束了。又比如说美泉宫的夏季音乐会，当维也纳气质圆舞曲奏响，大家就知道今年曲终人散。那么柏林的森林音乐会，它的曲目是什么？所以当年在考虑这个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的时候，几经选择，最后选择了一首叫做柏林的空气的这样的乐曲。很多人觉得，哎，这首歌曲好像就是柏林的市歌一样，实际上这是一首1902年创作的歌剧里面的选段。保罗林克在那个时候创作了他的轻歌剧《月亮公主》，这个里边有一段就叫做柏林的空气。当他在1989年变成了柏林森林音乐会的返场曲目的时候，大家觉得特别合适。而1992年，这个音乐会开始向全球直播，于是全球的观众也了解到了这一首《柏林的空气》。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大家最后的共同互动是鼓掌。那么演奏《柏林的空气》可以干嘛呢？口哨吹起来，让大家在欢乐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大家看留言。来自四川达州的温建山留言说，2003年在东莞虎门打工，每周末都约他去公园溜达，去白沙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不懂啥是浪漫，就觉得能跟他走一路很高兴。后来各自辞了工，一晃15年，我再没听过他的消息。点首老情歌送给记忆里的张春花。
2: 15年没消息了，一听啊，这故事挺遗憾的啊。但其实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很多人都是在一边相遇，一边走散。那有时候想想，这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张春花在你心里啊，永远是20出头的样子，对吧？哎，那永远是那个下了班陪你压马路就能乐开花的小姑娘，是吧？她没有被后来的日子磨去什么，也没有被柴米油盐改掉什么。就安安静静地停在你的记忆里最好的那几年。
1: 是的，把最美的样子永远封存在了那个特定的时光当中，我觉得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了哈。我们就把这首情意绵绵的老情歌送给你们。

0: 央友圈好友无为而至留言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第一次送给曾经深爱过的一位姑娘，那是2008年的事儿了，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可惜这个表白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早点表白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
1: 哎，我们这样的留言挺多的，就是为了当年的自己不够勇敢而感到遗憾。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不要去怪罪当年那个没有勇敢开口的自己，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心喜欢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勇敢，而是害怕，因为太在乎了，把对方看得像一个容易碎的娃娃一样啊，生怕自己一开口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或许正因为这番话永远留在了你的草稿箱里，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实的敲打，所以那个姑娘在你心里才永远的那么完美。
0: 嗯，非常同意杨哥说的，那已然如此哈，我们就把那句迟到的表白永远留在心里吧。你点播的第一次我们立马为你安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潍坊的白逸纯说，第一次听 New Boy， 发现这首比我大十岁的歌竟然唱出了我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憧憬，觉得崭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哎
3: 呀，你看好的歌就是这样的，它不只是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啊，它是属于每一个十八岁，每一个站在人生路口眼睛发亮的孩子都会听懂那一句，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0: 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句，他说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重新把自己打扫干净，迎接崭新的明天。那重新开始的能力不是年纪给的，是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今天听这首歌时的那股子劲儿，以后当你累了迷茫了，觉得世界不那么新了，就再听一遍 New Boy， 把自己重新刷新一遍。
3: 是的，这首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 New Boy 送给勇往直前的你。

0: 学生时代，有天在家门口写作业，一个同学跑过来抢了我的日记本就跑，我又急又追。其实本子里写的都是关于他的事儿。晚上他打来电话，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现在各自成家了，偶尔同学聚会还会拿这件事儿开玩笑，想点一首《小小》。青春里的那份单纯，真的会记一辈子。
1: 小小这首歌可能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小小小的喜欢，小小的慌张，小小的日记本，小小的说不出口，但就是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记一辈子。
0: 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讲的这个小故事。谢谢你分享这份单纯，让我们看见了那份小小的美好。我们一块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慌。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丁月瑶说，翻看相册看到一张老照片，三个大学室友挤在宿舍上铺吃西瓜，满脸都是汁水。毕业时说好每年聚一次，后来各忙各的，聚得越来越少。上个月我们终于凑齐了，吃着火锅聊到半夜，好像又回到二十岁。点播一首《岁月神偷》，时间偷走了很多，但有些东西它永远也偷不走。嗯，
6: 月瑶的留言画面感特别强啊，那么挤，那么热，那么没形象，但这就是属于二十岁才有的快乐。
7: 哎，所以这就是岁月偷不走的那部分，对吧？它能偷走时间，偷走我们的身材，偷走发际线，是吧？但是偷不走一起啃过的西瓜，一起熬过的夜和一起吹过的牛。
6: 多多还偷走了我们一个抱枕。啊，当然了，时间虽然是个小偷，也是一个筛子，偷不走的才是最真的。我们把这首《岁月神偷》为你们仨安排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安徽黄山的韩彩云留言说，凌晨1点翻他的朋友圈，看到一张他在出差路上拍的月亮，突然就绷不住了。我俩曾经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想见面得攒好久的假。这一首《旧梦一场》被我循环了不知多少遍，听着听着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梦里好像他就在旁边，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5: 咱们彩云这句"晓看天色，暮看云"，真的把异地恋写得好浪漫，好有诗意啊！不过我相信这个诗意背后可能有很多他们心酸的眼泪。
0: 是啊，这个异地恋的日子确实是苦，而且呢，能熬过去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里你是认真爱过的。一张月亮的照片，一首循环的歌，一句写在留言里的诗，都是你们爱过的证据。

已不见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杨静老师，以及我们的琵琶制作师曹卫东老师。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琵琶的不同形制哈，那我们现代的这个琵琶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2: 现在的琵琶，我首先感觉啊，如果从样子上，我觉得是跟以前啊，应该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就是这个品吧，就是他们极大丰富了它的这种音域吧。第二呢，还有什么？就是更加科学化。你比如说，包括弦啊，您小的时候那种弹的琴弦是什么样的？
3: 我们琴弦有尼龙弦，最开始是尼龙弦。
2: 尼龙弦，因为当时我们使的弦吧，好像还有那个丝弦，它这个稳定性不够，它会随着气候的变化，它就是在变。后来呢，我们一些老前辈啊，把钢丝弦啊，第一次成功的引入到琵琶啊。
1: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材料上面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优化了，稳定性越来越强了。那在演奏的这个风格技法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3: 我们现在的琴，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承袭了是明代的琴的样式，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琴质的变化，弦的变化呢，也是我们为了传播艺术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我们以前文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边啊，有些朋友啊，
1: 很有雅兴的时候弹
3: 的，喝的茶，听的曲儿哈。那么在宫廷里头也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去大音乐厅，是吧？在没有音响设备的时候，我们能这个声音如何能很好的传递出去？那就需要我们这张琴它的一种兼容性。所以这个呢，这种方面都是优于我们的传统琴的。所以我就想，我们还是应该来互补。
2: 关于声音那块呢，我想以制作师的一个角度来说一下，比如刚才那个杨老师说的这观点，我很认同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底下私自聊天，也说，哎呀，你看这敦煌壁画，它里边有很多种这个不同形式跟形状的琵琶，那么我想它的声音应该是不一样。比如我们同样的琴，对吧？我们用钢弦试上一下什么样的声音，用丝弦上完之后听听它的什么样的声音，再用尼龙弦上完之后

0: 又是另外的一种声音。实际上这个琵琶呀，我们更感觉呀，应该不单从形式上我们要多元化，甚至我们要从我们的声音上也要多元化，这样呢实际上才能给我们的比如演奏家呀，给我们的作曲呀，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
1: 刚才我们说到琵琶的一种发展哈，还很重要的一个是，刚才我在弹民琴的时候，我是没有带玉夹的，就是夹。

0: 我们之前的一种情不一样的一种音色出来了。
1: 这种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变化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那戴了翼甲以后，它就会声音比较硬朗一些了。
1: 哦，就您说的穿透力会更强。
0: 穿透力会强。那么还有一个呢，更甜美了。就之前的声音没有今天的琵琶那么甜。
2: 其实我觉得旁边也有琴，您
1: 不让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2: 能甜到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真是甜到心里了，
1: 甜到这边了。
0: 真的，这梁山伯和祝英台感觉结局要重新改编了，是一个幸福甜蜜的大结局。
2: 对对对。

0: 你看在时间长河里面，这个琵琶声声哈、真的弹的是情感，是故事，也是历史的回响。
1: 对，
0: 我们在两位老师的表述过程当中好像经常提到唐朝和明朝，所以唐和明是琵琶这个乐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我们所说的琵琶的有几次的高峰，那么第一次的高峰其实就是唐代啊。那么明代呢，是应该说我们明代往后了，慢慢形成了我们的第二次高峰。因为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江南形成了我们琵琶的流派，比如说我们的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这个汪派，这些派都是在江南上海周边的这些地域的名称形成了我们的琵琶文化啊，所以这一个流派的传承对我们今天琵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琵琶的乐谱也是从这个时期形成的。
0: 我就一下想起来我自己的家乡，因为我是苏州人，我们那儿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昆曲，
1: 对，
0: 尤其现在很多的名曲，比如说《声声慢》之类的，非常受年轻人喜欢。这个琵琶声一响，然后小调一出，
2: 对，
0: 整个韵味就在山塘街，就在平江路弥漫开来，
2: 对，
0: 非常非常的有情调。
2: 对，对，琵琶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既是宫廷的音乐，又是民间的音乐，又有宫廷的雅乐，又有民间的小调，又是独奏乐器，又是伴奏乐器，那么琵琶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多元性。这个唐代琴它有它的雍容华贵，跟唐代的风格很相似接近的。那么我们明式琴呢，又有它这种非常婉约古朴这样的一个，所以也是表达了人们对审美的一个多元的一种追求。
0: 所以我还挺好奇的，有从唐明这样一路保存至今的完好的琵琶吗？
3: 我们在这个琵琶保存那方面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是有个稍微的小小的遗憾，因为包括在我们的本土，如果你要看着这个唐代啊，或者说那个秦汉时期的，几乎没有，那么只能去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才能看到我们的仅有保存的几把唐代琵琶。然后呢，如果要看明代的琴，据我所了解，应该是在美国大都会的博物馆。
0: 所以一把琵琶，我们可以窥见千年的发展和印记。琵琶声音响起，不知道大家的思绪又会回到哪一个朝代。

0: 所以咱们的低音琵琶从情意上面是有守正创新的很多地方、嗯、那从制作工艺上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守正创新的地方呢？
1: 当时杨老师咱俩聊天的时候，首先有一个跟说，
2: 对，
1: 不管怎么样的变，这个味道一定是要基于琵琶的
2: 味道、
1: 发音的模式、嗯、这种味道。所以说这个琴为什么是古今结合呀、守正创新。实际上这琴我们仔细一看啊，跟刚才杨老师谈的那把曲项琵琶、极其接近。我们很多东西啊，我们还得啊佩服我们的老祖宗，真的有前瞻。这种曲项式的，由于这个外弦的压脚自然出来了、空弦再也不出沙音了，再也不出这个杂音了。当然除了这几种工艺之后啊，我们还要做了一个，比如那个改变啊，比如像这种啊、半月的这种音孔的呀、这种装饰，对吧？包括琴项之间的一些装饰，把各种古老的工艺啊，我们精粹啊，也放到这个琵琶上。比如说我们也成功的在第六版的琴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曾经啊又增加了一个打气的工艺，然后里边呢带着几个蝙蝠，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五福临门，就包括这个音板。实际上我跟杨老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它一个颜色，一个碳化工艺之后运用到上面之后，其实整个琴啊它声音啊又更松弛了一片，所以这个琴可能如果弹起来跟那个琴的声音又是完全不一样了。
0: 我听曹老师的讲述过程哈，两位老师几乎整个青春年华都在研制这张琴，所以杨老师捧着您这个精心研制了21年的低音琵琶，要不要给我们小露几首？
2: 好的好的。

0: 太美了，
1: 我像不像古琴啊？
0: 对，我听完杨老师的演奏，我特别想现在冲出演播厅，找一个山间，然后品一杯香茗，看一卷古书，看看天上云卷云舒的那种感觉，太美了，太有意境了。二位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传承者和创新者。正如曹老师刚刚所说的，21年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21年也足够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1: 对，
0: 咱们手里这把琵琶，其实现在已经出落的大放异彩了。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可以在我们的传承当中创新，在创新当中让我们这个古老的音乐声也融入现代的细腻的呼吸声。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的是我们今天超听话的多多，跟大家一起听歌啦。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我们平常经常在说，有些东西呢，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一首老歌，其实放了很多年再听，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个场景，就依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当然也比如一个人，我们可能不常联系，但他就在我们心里从未离开。
0: 哎，刚才你说了这么多，我感觉表达的应该

0: 该是我们跟观众、网友、听友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虽然不知道屏幕那端的你到底是长什么样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份陪伴和倾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珍贵的。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开场曲啊，我们就为大家选择了一首《一生不变》。无论是一段情谊、一份承诺，还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愿这些不变的深情如夜色中的星光，虽不耀眼，但始终亮着。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你的耳边。
1: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黄埔的马思瑶给我们来信说，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婚了，每次回家都躲不开家长的轮番轰炸，以前总会跟着有点焦虑，昨晚听着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我忽然踏实了，高质量的独处远胜过低质量的将就，花若盛开，清风自来。
0: 哎，说的没错啊，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花季，玉兰不羡慕玫瑰，腊梅也不嫉妒荷花，所以思瑶，你周围的朋友呢，虽然都陆陆续续的在人生的春天里开了花结了果，但那并不代表你迟到了，你只是在按照自己最舒服的速度去等待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花期。
1: 没错，我们不用去别人的季节里寻找自己的花期，
0: 是
1: 我们会在独属于自己的春天盛放着。那愿这首经典的《一辈子的孤单》能化作今晚的解药，陪你入

0: 谢谢。
1: 来自甘肃敦煌的马林川留言说，我是一名石窟壁画的新手修复师，哇，天天在幽暗的洞窟里和千年前的色彩对话，孤独又枯燥，偶尔收工后会听听《千年之约》这首歌，看着漫天黄沙，浮躁的心瞬间就安静了。这首歌让我渐渐爱上了自己的工作，觉得古人的浪漫就像石窟的壁画，从不褪色。
2: 我看他写来的这短短一段话，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日久生情的浪漫。你看你前面说天天在幽暗的洞穴里，但后面又说其实那份色彩让你感受到了独属于他的浪漫，你在跟千年前的色彩、千年前的浪漫与美对话，无数个瞬间你被击中，而这个瞬间我们透过你的文字又被击中。所以你修复的不是历史的斑驳，那是时间留下的一份情书。
1: 而这份你所描述的古人的浪漫不褪色，应该就像是你这样的修复师才让色彩永久保留，才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2: 那我们这首《千年之约》送给林川，愿你每一次收工抬头的间隙，都能在漫天的黄沙里看见独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安徽黄山的程安留言说，看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时，关河在毕业联欢会上唱的那首歌一下子击中了我，后来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了我走出感情内耗的出口，听到它我不再羡慕别人，也开始学着喜欢自己。谢谢每一个曾经路过我生命的人，你们的出现让我一点一点地变成了现在的我。
3: 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容易给自己力量的一首歌，它虽然没有什么壮志在我胸这样的豪迈，但是它充满了暖意。歌词当中的那句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我要说声谢谢你的那个你，也许是身边帮助过你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感谢一下一路陪着你自己的那个你。

0: 来自山东威海的王少斌留言说，今天是我爸妈的金婚纪念日，老爷子特意买了一束花，在客厅用老录音机放了爱你一万年。哎，以前总觉得这歌词有点夸张，可看到他们满头白发却依然紧握的手，才真正明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1: 陪伴是因为积累了时间的力量，所以才显得格外的磅礴。那盘老磁带，它在录音机里面沙沙作响，慢慢悠悠地转着，转出来的也是两位老人从青丝到白发默默相守的50年啊。
0: 同样提到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央友圈的帅气的王子、苦人儿和地球之星。
1: 那我们马上就把刘德华深情演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送给大家。
2: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劫，那是代表多想你

0: 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来自四川绵阳的徐东桥留言说，过了30岁的门槛，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躺在医院的日子里看透了许多人情冷暖，之前怎么都放不下的事儿一下子就松开了。今天想把这段时间常听的有生之年分享给大家。人这一辈子太短，没必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儿较劲。
14: 东桥你好啊，首先当然是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早日康复，更重要的是在之后一直都能健健康康。但30多岁的时候遇到一场病，其实不如说是生活给我们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一停，前方的路反倒看得清了。
0: 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笔财富，它会给我们一些提醒，提醒你我们这一生太短，短到不值得再为那些并不在乎你的人和事儿来消耗自己。
14: 那这首有生之年送给东桥，就让那些你曾经较劲的拧巴的人和事儿都像这场病一样留在过去吧，以后的日子一定留给值得的人。

0: 还记不记得您的北齐说的？
1: 我希望庆国之法，
2: 我希望庆国之名
1: 为生民而
2: 有真理可循，
1: 无不白之冤，
2: 知礼义，
1: 无强加之罪，
2: 守人心，
1: 尊法如仗剑。

0: 来自河南郑州的许静优留言说，初恋姓赵，我们度过了三载春秋，那时他在沈阳，我在郑州，每每坐上火车总会想到开往沈阳的 K926， 虽然幻想过和他白头偕老，却没能走到最后。现在听着一生中最爱，心里只剩感激，谢谢他在我最美的年纪短暂的当过我的一生中最爱。
1: 景佑你好啊，你今天呢对这首一生中最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就是一生中最爱并不意味着这一辈子只能认定他一个人，而是说在你那段最闪闪发光的青春里，他呢曾经当之无愧的拿了满分，那也不必硬凑一个白头偕老的结局吧，因为有时候遗憾恰恰是为了守住那份无可替代的完美。
0: 在青春的这个赛道上，他给了你最好的一份陪伴，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份满分的回忆去奔赴下一程山海，所以就让我们用这首一生中最爱祝福彼此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

0: 魏健，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顾沁兰留言说，在婚宴上唱了首《一生守候》，我泣不成声。以前总觉得渴望理解却不善表达，慢慢就变得孤独起来，直到再次触碰到爱，原本空虚的情感才瞬间充实。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也告诉自己，无论何时我都愿意去相信真爱。
3: 我相信沁兰在婚礼上流泪的那一刻是自己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你用亲身的经历也证明了，永远要相信，会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跟你频率相对的人，会在某个路口等你，而最终，你们一定会相遇。
2: 相信爱，勇敢爱，我们终会被爱拥抱满怀。那这首《一生守候》送给你。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他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

0: 通苍蛾鼻炎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